0: 巡逻民警及无人机收到定位后，第一时间能够赶往现场劝返处置，整套流程无缝衔接，不到10分钟。这是江苏首个电力感知加公安处置警电联防机制的首次公开亮相。徐州市水上公安局政委杨勇：
1: 过去发现险情要靠群众报警，等我们赶到现场，往往已经晚了。现在预警信息直达民警终端，处置响应的时间大幅压缩，公安有劝阻的温度，供电有感知的精度，这是真正的双向赋能。
0: 科技装备的运用，除了提升了对溺水警情的预警作用，更在救援中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近日，连云港市灌南县发生一起人员落水险情，村民李同欢说：“
2: 说这个船闸这个地方，就是提闸的话，它河流比较急，小孩不很容易，就是一下子说不定就被水流卷走了，这个地方相当危险的。”
0: 对此，消防员利用红外无人机热成像技术，在较宽的水域中快速锁定人员位置，并在5分钟内将其成功救助上岸。目前，落水者已无大碍。为了应对长江水域溺水险情，镇江市水上公安局最近装备了一款智能飞行救生圈。以往有人落水，冲锋舟赶到现场要耗时数分钟，极易错过救援黄金时间。这款会飞的救生圈最快速度能达到每秒12米，悬停误差仅1.5米，可多次水面起降，最多承载2到3人，46级风浪下也能稳定施救，并自主拖拽人员返航。眼下，各地水上公安部门统筹全域水域巡防、应急救援工作，以科技装备立体巡查，全天候守住水域安全底线。镇江市水上公安局郑润州水上派出所所长王磊：
3: 巡防立体化，我们会定期加强重点水域的巡逻，采用车巡加步巡加无人机巡的组合方式，及时劝阻野泳、戏水等危险行为。最后联动机制化，进一步与教育、街道、志愿者救援等部门联动，在事故易发增强救援设施，同时畅通涉水警情，快速反应，确保一旦遇到危险，能快速施救，挽救生命。
4: 在防范方面，我省公安机关也正在全面地展开夏季防溺水专项行动，依托基层治理力量，民警、辅警、网格员、河长、村干部等联动开展全域水域风险隐患的拉网式、滚动式排查，构建人巡加车巡加船巡加无人机巡和视频巡五位一体的巡防体系，来织密水域安全的防控网络。入夏以来，全省累计日均出动巡防警力1.9万人次，排查重点水域6780多处，发现并且整改风险隐患1200多处，及时发现劝阻未成年人野泳、戏水等危险行为2000多起。昨天是世界防溺水日，那么今年的这个主题叫做团结一致，扭转溺水之势。南京急救中心也专门发布，全球每年大约有30万人死于溺水，而将近1/4都是5岁以下的儿童。我国每年大约5.7万人因为溺水失去生命，其中14岁以下儿童占比是高达56%，超过了一半。溺水已经是1到14岁儿童的头号杀手，大家不要觉得说这个事情离我很远。因为溺水，很多人其实对他有很深的误解，正是这个误解让你对这种溺水的状况有所忽视。首先一个误区就是，很多人觉得说会游泳就不会溺水，这其实最危险的想法。古人说善游者溺，就是咱们常说的淹死会水的。数据显示，相当一部分的溺亡者都是会游泳的，而且甚至水性还很好。正是因为会游泳，反而会容易放松警惕，觉得我会游，这点水对我来说算什么呢？我游泳技术很好的，会进入一些危险的水域，像野外的湖泊溪流。而这些野外的水域的情况是非常复杂的，有可能有水草冒出来缠住你的脚，也有可能有些碎的石子把你的身体划破，甚至可能下面有淤泥让人拔不出腿，更不要说你万一腿抽筋了呢，你如果身体过度疲劳呢，这些状况一时之间短短的分分钟内可能是让你乱了手脚，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了。还有一个误区就是溺水者会大声呼救的，错，大错特错。真正的溺水是无声的，大家不要看说这个影视剧里边，你看人落水了，不就在水面上扑腾，手在那挥舞着，然后大喊救命啊救命啊，但其实人在水里挣扎的时候，嘴巴反复的沉入水面，你根本没机会，你发不出声音的。 那些影视剧中的场面是演的，

0: 新规实施以来，市场监管部门对外卖餐饮开展了大规模的专项检查，目前专项检查仍在持续深入中。张磊，
1: 对于好的企业，我们可以对它的监管的频次相对降低，监管中发现一些问题的，我们还要再进行细化和强化。
2: 今年的3月15号，由省消保委牵头组建的智联家居消费公益资讯平台正式上线运行。平台上线4个多月，消费者集中咨询了哪些问题？平台的服务范围又包括哪些？对消费者来说，我们怎么获取相关的服务呢？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和省消保委就联合打造了智联家居专家说栏目，每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将会邀请专家走进直播室，就智联家居领域为消费者答疑解惑。那相关的情况，我们来听听记者孙茂强的报道，看看对于广大消费者会有着什么样的利好。
0: 很多消费者在购买和使用智能家居产品时，常常面临看不懂、选不对、用不好的困境。比如装修时，业主对着水电图纸一脸茫然，不知道智联开关到底应该留几根线。商场里，消费者看着标价15000的智能冰箱和3000块的普通款，纠结多花10000多块买智能冰箱到底值不值。还有更多想尽孝心的子女，面对市场上五花八门的适老化产品，生怕买回去以后老人不会用，反而成了摆设。江苏省消保委监督科科长赵鑫介绍，调查显示，超过60%的消费者在选购智联家居产品时感到信息不对称，近30%消费者遭遇过功能夸大宣传或者是售后安装扯皮等情况。以前消费者遇到这些事情呢，可能得跑断腿或者是不断打电话去问商家，而今年上线运行的智联家居消费公益咨询平台就解决了这个问题。目前平台已经汇聚了全省首批40多位来自智联家居、家装、家电、适老化改造等领域的行业专家，为消费者提供公益免费、专业可靠的消费指导服务。赵鑫
3: 还记得，就是平台上有消费者问说，哎，现在很多的家电特别多，网上和实体店价格又差很大，那这些价格差的大到底产品有没有区别啊？消费者想知道哪些功能是刚需，有哪些功能它其实可能是商家的噱头，那这些也可以在我们平台上进行询问，就是我们整个的流程也是全程免费的，可能给您方案，给您技术，然后跟您推荐现在目前市面上哪些可能技术会好一点，但是呢我们不涉及到推荐具体的品牌和具体的型号产品，只提供专业的分析和建议，帮助消费者在自己的这种实际情况下去做出一个理性的判断。
0: 在智联家居领域，有一项特别重要的内容，就是适老化改造。那什么样的智联家居才是真正的适合我们老年朋友的？改造房子是一股脑的配齐所有功能呢，还是说精简配置优先保证好用呢？智联家居专家库成员、江苏月星养老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高庆玲介绍，数据显示，老人摔倒1半以上发生在卫生间。
4: 很多人家里边的
5: 并且自行选择下单。
6: 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
7: 90分钟新闻盛宴，省内、国内、国际，让你听遍全球。全球声音、观点、评论。给你思想空间，新闻早高峰，万千资讯，时刻新鲜。
2: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现在是早上的8点30分。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今天的国内外新闻。
7: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2: 近日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上，中方清晰阐述在南海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明确表示地区国家应当严格恪守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抵制域外势力煽风点火。一段时间以来，域外势力持续在南海添乱搅局，蓄意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其中日本表现得尤为活跃。高市早苗政府上台后，日方大幅升级与菲律宾的军事勾连，并非南海问题当事方的日本为何反复炒作，频频插手南海议题？我们来听中央台对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的采访报道。
4: 进入七月以来，日本在南海问题上的搅局行为愈发变本。

0: 加力。日方跟风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
1: 实际上日本它不是南海当事国，完全是南海搅局者，完全是一个挑事者。那么日本它智慧插手南海问题啊，它是有这个自身的一些考虑的，想要激化地区矛盾，它也是想通过这个

0: 药品。
1: 纵横新闻经纬，新闻经纬，纵享观点精华，精华新闻早高峰为你呈现，为你呈现。
2: 周日早上的8:46，能的合作协议后，美国内对这份协议的质疑不断。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协议中一项关键条款，西班牙境内的野火持续肆虐。截至24号，法国西南部和西班牙中部共有约20万人疏散。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要求军队支持灭火工作。西班牙政府首次宣布因野火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最后，我们来听一组简讯。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10.5%，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同比增长8.8%。昨天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验工竣工验收2周年，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经初步建成，累计目前
3: 网上上到口腔，这就是为什么天天刷牙还是有口臭，经常漱口还是有异味，嘴里黏糊糊不清爽，早起口苦口气重，舌苔厚腻白白黄黄的一层，肚子松软容易腹胀，大便黏马桶冲不干净，身体发沉容易乏力，这些都是体内湿气太重，中焦湿热浊气上逆的典型表现。单纯靠刷牙漱口喷口喷只能盖住表面的味道，去不掉脏腑深层的湿浊浊气，所以口臭反反复复常年不好。一年当中最适合排寒湿清浊气调理脾胃体质的黄金时期就是三伏天。三伏天天地阳气最盛，人体毛孔张开，经络畅通，代谢最快。今天给大家带来老字号南京同仁堂三伏贴。南京同仁堂三伏艾草贴内含艾叶、干姜、黄芥子、肉桂、白芷、甘草等等多种草本，贴敷使用，每次每个穴位2到4个小时，具体穴位因人而异，中午正阳的时候贴上，午觉睡醒了接下来刚刚好，外出旅游也方便携带。现在做活动，99元到手10盒，一共300贴，买2组再多送您1盒30贴。具体怎么贴、贴哪里，您可以拨打电话订购时询问工作人员，4007101909，4007101909，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自行选择下单。银唱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北京时间9点整。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政风热线复播节目。
4: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我是王景。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账号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号政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同步收听收看。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4658888。各位，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我们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今天节目的开始，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起健身消费方面的纠纷诉求。今年5月份，常州静灵体育旗下的多家健身
5: 在。做这个价值定义的时候呢，是按照我们正常的门市价50元一次进行核算的，这个是符合我们这个实际使用价值和这个市场惯例的。然后他提出的这个25元的。

0: 会员价呢是只针对我们的会员本人享受的
1: 啊，
0: 与这个体验券是两种不同的产品，
1: 嗯，
0: 它不能够进行直接的价格对标，而且呢这次的活动也不是说只是针对本次活动啊，这个是我们经营旗下多家这个场馆啊都是来去执行的这种方案。
1: 嗯，好，张馆长今天其实是把自己的这个方案做了一个充分的解释，对吧？张馆长在线吗？
0: 啊，在的，在的，在的。
1: 好，听了您的这个解释啊，我认为您这个解释跟我们当时看到你的宣传海报其实还是会有不一样的，因为你刚刚讲到的，比如说我送你的这个券，你可以是非会员可以使用，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这一点其实我觉得还是作为健身人员一人买卡还可以赠送给家人甚至是亲朋好友，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大家还是很欢迎的，因为它没有限制必须是本人使用，它这个使用权益的范围是在扩大的，但是我们在广告宣传当中其实是看不出你这项细则的，对不对？
0: 对的，对的。
1: 嗯，还有一点我比较关心，就是前期我们跟常州的王女士也有充分的沟通和交流。那其实我就很关心，王女士在支付健身费用之前，我们有没有把这些，比如说有的是我们在这个落在纸上那些宣传单上的，有一些我可能没有，宣传单有限，我没有写得很具体、很充分的，就是这些有没有跟王女士进行充分的告知，让她到底知道我，比如说充1000、充2000，我送着50%。到底是等价的送还是送的健身服务，就这些细节有没有跟消费者充分的告知，因为你只有充分的告知才能够让消费者有这样一个选择的权利，因为我看到你这样的一个健身权益，我可以选择适合我也可以是不适合我，适合我我才办，对不对？就是有没有充分的跟常州的王女士有一个交流。
0: 是这样的，主持人，这个因为我们那个活动宣传的物料嘛，它那个版面比较有限，然后就是没有能够让全部的这个活动的细则，这个完整的这个细致的进行公示，因此这个我们在这个场馆过程中是要求我们的销售人员在线下销售过程中对会员进行一个详细充分的讲解的，可能是在这个销售过程中呢，这个双方对于这个体验券的相关活动规则有一定程度理解上的偏差，导致了这个情况的发生。这个我们的工作人员其实是已经告知了这个活动内容的，不存在主观上恶意的这个违规的情况。
1: 嗯，好，那就是我们在让王女士付钱之前有没有把这些细则跟她说清楚啊，比如说这个我们有没有聊天记录啊，有没有彼此充分的表达
0: 啊，这个在这个实际付款之前我们也做沟通的，包括在协议签订的时候我们都在纸质上进行呈现的。
1: 嗯，就是把这些细则包括非会员使用都说清楚了。
0: 非会员的情况我们可能这个销售他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讲得那么清晰，所以这个还是有一定程度上的这个小瑕疵的。
1: 嗯，好，所以说我们希望这个宣传海报还是很吸睛的，对吧？也很吸引人家的眼球。那我觉得就是还是要在海报显著位置把一些权益一些最重要的要素我觉得应该是标明清楚的。还有一点就是今天张馆长讲的跟当时销售说的，我觉得你们说的也要说法要一致，要能够吻合啊。好，那这样这个事情马上我们也来回访一下王女士，做到严谨规范诚信经营，让你们更有美誉度，好不好？张馆长。
0: 哎，好的，主持人，我们后面也会全面优化我们的宣传物料，然后把这些细则和这个优惠金额进行这个同等醒目的展示，确保我们这个消费者在办卡前能够知晓我们的全部活动规则。
1: 好，张馆长，我给你听一听其他的朋友们听了我们节目的感受啊。你看，在我们抖音账号上，核桃仁说，我觉得海报就是最直接的证据啊。场馆在没有提供直接证据证明销售明确告知的情况之下，那么就判定场馆没有明确充分告知。乐无限说呢，商家就是想把活动说得模糊不清吗？后面如果说大家有不同的诉求就会扯皮，那就怪消费者自身付款的时候没有充分的了解。你看，我们今天是让您多听一听消费者，当然可能他不是你们的目标客户啊，但是他也是一名普通消费者，大家看到这样的海报也会有直观的感受，所以我们期待通过我们这次正风热线连线监督之后，希望你们下次如果说再有健身海报或者说为消费者提供健身服务的

0: 时候能够多为消费者考虑，甚至是我们在出海报的时候就站在消费者这一端，我相信可能就大不相同，好不好？
1: 哎，好的，主持人。
0: 好，那王女士，我们现场沟通到这儿可以吗？
2: 好的，谢谢。
0: 嗯，好，不客气。这个问题我们现场沟通到这儿。
3: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5: 是正在直播的
3: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
6: 江苏直播的新闻360，
3: 直击第一现场。
4: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7: 总决赛现场，
3: 追踪事件纵深。
8: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9: 我们在卖税。
3: 解析社会热点，
10: 莫要急着下定论，
4: 公平才是王道。
3: 守望公平正义，
11: 究竟该如何定罪？
12: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3: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13: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4: 我们不能管吗？
15: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6: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3: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7: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3: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0: 好，此刻我们继续关注群众诉求。龚娟提醒我是宿迁的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18: 啊，你好，王老师吗？
0: 嗯，你好，请讲。
18: 啊，我是宿迁市宿豫区智慧光年的业主。
0: 宿豫区这个什么智慧光年是小区的名字吗？
18: 啊，对，智慧光年小区业主。
0: 啊，怎么了？
18: 啊，就是我2024年买房子，当时我们当地有那个政策，
0: 嗯，
18: 就是买房子它有购房补贴和契税补贴。我们家是有二胎嘛，当时还有一个二胎的政策，我们家正好是补贴80%。
19: 负责人，我就是说，让举办的人和他沟通，因为这个具体谁负责，我没有办法给你界定。
0: 那你们科室是收集材料的，是不是啊？
19: 对对对。
0: 那你们收集材料之后，下一步交给哪个科室呢？
19: 我们是，它是三个部门审核的。
0: 哪三个部门？
19: 哦，不对，这个。
0: 嗯，此刻正在连线的是宿迁市宿豫区住建局房地产市场监管科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貌似不清楚啊，但他们科室是负责收集材料的。
19: 这样我让举办和您沟通，可以？
0: 举办是吗？举办公室吗？
19: 对对对。
0: 他现在在你身边吗？可以接电话吗？
19: 我可以给你回电话吗？因为我们不在一个楼层。
0: 啊，好，这位工作人员你贵姓啊？
19: 我不负责这个事情。
0: 那你负责？那你的工作职能是什么？
19: 我做的是这个和这个无关。
0: 无关？那你这个岗位房地产市场监管科是做房地产市场监管的？我顾名思义。
19: 我们这个科室是这样的，但是我不负责这个事情。
0: 啊，那这个材料收集，
19: 就是我让
0: 那我问你，
19: 当初
0: 科室收集材料您收的吗？
19: 不是。
0: 也不是，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是吧？
19: 啊，对。
0: 好，电话切出。嗯，啊，这工作人员说了跟自己就没有任何关系啊。那我们看看他刚刚说了，让我们请局办啊，这个是，我们看看能不能问这位工作人员要一下这个办公室的电话，或者是相关的科室的电话，我们来了解一下啊。因为我看这个李女士对于这个政策啊，包括哪个部门经办，我感觉她都不是很清楚。但是这个政策应该是有的，因为它材料已经交了嘛，对吧？也是符合政策的，而且这个购房补贴和契税补贴。他也算出来了，一共是22000元。好，现场连线宿迁市宿豫区财政局办公室。好，电话已经是没有接通是吧？好，我们稍后继续来现场连线。好，我们来看看抖音网友，很多朋友都留言 Mr. 李说呢啥都不知道。这位朋友说呢难得糊涂。NX 说呢所以意思又是推这个事情，也可能就不是他职能范围啊，这个我也表示理解， 啊，但是如果是你的职能范围，你就应该如实的来回复群众的诉求。那如果不是的话呢，我们也请那位不方便透露姓名的

0: 那位女同志吧，告诉我们，我们去跟相对应的部门处事，去沟通，去联系。哎呦，还有很多朋友，抖音网友田间到地头说，政风热线走在全国节目最前线，这是你的感受啊，谢谢，这也是对我们的鼓励。辉辉说呢，上次那个运营经理说了采访要报备，结果后来又说不方便啊，报备的部门，这个说的是我们今天第一个消费诉求啊，健身消费诉求。缘分天空说应变能力不行啊，要培训，企业怎么回答媒体采访要培训。这话呢，我觉得如何去面对我们政风热线的这种监督和现场的连线，其实在以前就有很多朋友跟我探讨过啊。你看这个江边临时工说 Mr. 李说呢，挂电话在组织语言。这位朋友说呢，说要有首问负责制。有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我们很多听众观众网友其实还是非常认真的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而且有的时候还是很犀利的。我觉得我们政风热线面对群众诉求啊，的确是现场在连线我们各级政府职能部门，有的时候呢可能也涉及到消费诉求的一些商家啊、商业部门。但是我想我们只要实事求是，守土有责，根据自己的工作职能可以回答，我们就如实回答，充分沟通和交流，我相信群众的诉求就会得到
1: 联合行动。对山河水域进行了全面巡查，集中清理水中布设河滩晾晒的禁用渔具。那么7月9日，我们在现场进行了核查，那么所有的禁用渔具已全部清除完毕。目前山河水域已被列入重点监管水域，下一步啊将持续加大巡查工作力度，那么推广无人机等新型装备的应用，那么做到巡查全覆盖无死角，防止问题的反弹回潮，那么强化部门执法联动，形成了整合执法，加强法规政策的宣传，引导我们广大渔民啊依法捕捞生产，自觉抵制违法行为。同时我们在全省面上呢要求举一反三，加大日常监管，对各类违法行为要加大查处力度，那么切实保护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
2: 好，谢谢。
0: 好，在本次省农业农村厅走进政风热线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我们有一个环节就是请处长们来换位跑一次活动。那么当时是对宜征、大宜、吴江、震泽两个省际动物卫生监督检查站开展暗访检查，发现检查站在一些查验啊、消毒服务等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短板不足。那么针对这些问题有没有进行整改？整改情况怎么样呢？
1: 好，节目播出以后啊，那么苏州、扬州相关市县农业农村部门那立即开展了现场核查，迅速推进整改落实。目前宜征、大宜检查站已经购置了不好入室动物那么疫病防控的安全观。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的问题啊。就针对有部分地区的农户反映，就是植保无人机在喷洒农药时会误伤邻近的农作物啊，无人机播撒的种粮大户和那个意识，对吧？好，各位，今天时间关系啊，今天处长在线，我们就为各位很多的问题回复到这儿，也特别感谢张所长，谢谢，谢谢您今天走进我们的演播室啊，对省农业农村厅上线之后部分朋友们的问题进行了现场的回复。好，谢谢。
3: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5: 是正在直播的
3: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6: 直播的新闻360，
3: 直击第一现场。
4: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7: 总决赛现场。
3: 追踪事件纵深。
8: 这个是不是挑拨了？
9: 我们这蛮顺。
3: 解析社会热点。
10: 莫要急着下定论，
4: 公平才是王道。
3: 守望公平正义，
11: 究竟该如何定罪？
12: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3: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疑难愁盼。
13: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4: 我们。

0: 不能管吗？
1: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2: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3: 重构政策解读系统。
4: 目前存在政策宣传不到位、培训覆盖行业窄、培训结束后没能形成服务闭环等问题。接下来，当地打算多措并举补齐短板，加大繁星计划宣传力度，搭建商户交流群，同步推送优质培训资源，主动对接抖音、京东等头部平台争取扶持资源，同时研究出台相关方案，把直播电商人才纳入高层次人才扶持范围，靠系统化培训助推本地传统家纺产业转型升级。
5: 我们围绕我们直播电商三年这个行动计划，我们想呢还是要加强宣传，把一些该进的群进起来，然后把省厅的一些共享的培训资源分享给大家。我们现在抖音啊、京东啊，我们政府可以结合起来，对吧？和抖音去谈，对吧？能够获取更多的一些资源。怎么引进人才的问题啊？其实我们也在考虑，就是直播人才是不是纳入我们高层次人才啊？这里呢，我们在拿方案，就直播电商，它不是我们就是被动的去做，确实我们产业发展有这个迫切的需要。你不做的话，这个传统产业怎么转型升级？这是我们必走的之路。
4: 南通市商务局介绍，南通家纺直播从业者数以万计，是全省直播电商氛围浓厚的区域，但目前商户直播水平参差不齐，从业者需求也分层明显。下一步，南通市会整合各方资源，联动各大电商平台、本地头部优质企业开展实操教学，邀请做得好的商家现场分享实战经验，实实在在提升培训效果，推动繁星计划落地生根。
6: 我们的宣传和覆盖率还不够，很多人还不是很知晓这么一个活动，所以呢也参差不齐，有的是小白，需要从最基础的东西学起，有的呢是长期处于瓶颈期，他需要这个更高层次的培训来调整他的一些策略。那么我们想呢，接下来一个呢是要加大宣传力度，那么我们也考虑一方面呢要借助平台的一些资源开展一些实操性的培训，相对比较成功的这些企业的现身说法来分享，这样呢可能会增加这个培训的一个针对性。我们除了在课堂培训以外，要更多的拉一些这个参训者呢到企业的直播间，大家呢面对面的交流和学习，这样可能会他们成长的会更快。
7: 我们制定繁星计划目标是想在全省联动省市县联动举办1200场直播电商培训，覆盖7万人次。截止到目前，省市县已经累计举办了673场的培训，覆盖4万人次。下一步我们会针对不同的人群制定一些针对性的课程，包括举办一些沙龙的活动，再增加一些关于人工智能方面的这种应用的培训，进一步加大这种宣传的力度，通过各种的渠道去宣传推广我们这个繁星的计划，把我们这个繁星计划品牌做响。
8: 好，各位此刻正在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马上来继续现场连线宿迁宿豫区，关注到是李女士购房补贴的问题，马上来现场连线宿迁市宿豫区财政局办公室经济建设科王科长。王科长你好。
9: 还是什么情况？
8: 王科长
9: 政策。
8: 那他现在这个如果是政策不符合的话，那他很早就提交了，不符合政策早就应该收到不符合政策的告知了吧？
9: 你说的这个情况，如果要是说住建局已经跟他反馈过了，接收了他的资料，也没有跟他说不符合政策，那就是符合政策，
8: 那就是符合。那符合怎么到现在？你看啊，他说按照规定说2025年7月份这笔钱能拿到，那今天都，
9: 首先不好意思，
8: 都过了一年时间了。
9: 首先不好意思，这个时间是谁给他回复的？我不太清楚。
8: 好，李女士在吗？把李女士电话接进来。
9: 不好意思哈，我这边好像不能直接接受那个直播的采访，我得有走流程。我刚刚也跟你那位同事说了，我要汇报，好不好？
8: 你跟我们连线完了之后啊，立刻向你们宿豫区住建局局长汇报，
9: 没有
8: 关系。
9: 我们有流程的，不好意思。
8: 你们有流程啊？
9: 对，我不能直接接受你的采访。
8: 你现在还不叫接受我的采访，我更准确的说，我们现在是群众诉求，是在投诉。我们也是在监督你们的工作。
9: 可以，我现在跟领导汇报，行吗？可以吧？
8: 那您先告诉我一下这个，李女士，把李女士电话切进来。

0: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
1: 给水稻田间管理带来不小的挑战。分界期长势直接决定了有效岁数，是水稻稳产高产的重要基础。洪泽区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做好高温热害防范和病虫害防控，并围绕分界末期控水割田、病虫防治等要点进行细致讲解。
2: 主要就是在水田上要控水，这分界末期的要抓住割田，苗不是太好的要清割，要是嫩绿的田块要种啊。第二个就是病虫防治，当前重点防治水稻、黄褐病、奥化敏、稻坏蛇、稻易蚊一同防治。
1: 今年依托农作物智能监测预警系统，洪泽区精准捕捉温度、湿度、风速、土壤 pH 值等关键指标，实现水稻生长环境的全天候实时监测。
3: 以前种田全靠老经验，灌水防病都摸不准时机，现在不一样了，智能系统能实时监测苗情、水温和田间水位，遇到高温干旱、病虫害风险，手机会第一时间预警。
1: 技术提效，保险兜底。当地还组织农业保险工作人员同步下沉服务，推动农险从灾后赔付向事前防控、事中值守、事后快赔全周期管理转变。
4: 我们依托气象大数据、卫星遥感监测，提前预判极端天气和病虫害风险，第一时间向农户推送预警信息和防控技巧，日常常态化下沉田间，协助农户排查灌溉、秧苗长势等各类隐患，从源头降低种植风险。一旦发生灾情，我们也立即开通绿色理赔通道，简化流程，快速查看，足额赔付，最大程度减少农户种植损失，稳定种粮收益。
5: 七月的江苏大地是果蔬飘香啊，农民也迎来了丰收的喜悦，而特色产业也为他们铺就了富民路。我们来听记者从泰州发来的报道。
6: 泰兴市黄桥镇齐巷村小南湖采摘园内，绿藤缠绕，串串葡萄垂落其间，早熟品种夏黑已率先进入
7: 村里，还在农业部门的指导下同步推进绿色防控技术。
8: 我们在农委的指导上安在了这个绿色防控这个灭蚊灯，这个灭蚊灯呢，就是有效的阻止像这个蚜虫、红蜘蛛、贴牛等等这个害虫。自从装了这个灯以后，减少了这个打药的次数，保证这个果子达到这个绿色防控的要求。
7: 通过土地流转，将原本闲置的土地盘活，如今曲阳村种植梨树达到30亩，预计每年为村集体和农户带来15万元到18万元的收入。在紧邻的胜利村，老葛果园也迎来了丰收。葛周和是当地最早种梨子的果农之一，他说要种出好梨，靠的是精细化管理。
9: 果子有玻璃球那么大的时候，有袋子那么大的时候，开始树果，严格控制产量，到秋天全部割一遍，割得光秃秃的。哎，
10: 割下来的草呢？
9: 就埋在地里，埋在地里让它烂，它腐烂之后就是有机肥呀。
7: 疏花疏果控制产量，科学修剪增加光照，施用有机肥提升品质，一系列组合拳下来，梨子又脆又甜。
9: 就是说，你咬一口梨，它的像什么呢，就是说你冰汤水或者碗里喝一口什么味道，吃几个梨就是什么味道，你一咬的时候它水就往下跌了，它水分很足的。
7: 记者了解到，翠冠梨采摘期从7月中旬持续到8月中旬，翠玉梨紧随其后接档。近年来，荣炳盐泽园区持续推进一村一品特色林果种植，翠冠梨和翠玉梨的接力上市，不仅丰富了市民的果盘子，也鼓起了果农们的钱袋子。
5: 好，那刚才说到翠冠梨、翠玉梨啊，给咱们的农民增加了收入，让农民的钱袋子呢更鼓了。我们看到这个翠冠梨、翠玉梨，好像在我们全江苏来说，无论是苏南、苏中、苏北，好像都是有种植的啊。口感都很不错。那么翠冠和翠玉，一听感觉就是姐妹俩。这两种梨它们有什么不同呢？在这里呢，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这个翠玉梨呢，它的果皮是浅。

0: 绿色的，而且呢没有什么果锈，果子呢有点细小，就有点像金苹果这样。而翠罐里呢，果皮是
1: 传感器实时监测，水肥一体化精准实施。支部还与南农园艺学院等高校开展党建联建、

0: 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在电波当中陪伴着各位。眼下正是炎炎烈日啊，最当头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吃上西瓜感觉哇太舒服了啊，这个西瓜呢是夏天的标配。那在这里我要提醒一下大家啊，这个西瓜呢，我们通常是把它咔一切，切开来之后呢，然后大家分着吃，或者是一人抱半个在那儿啃，对吧？那么在这里我提醒你什么呢？就是这个西瓜的切面啊，很容易被细菌污染。咱们切下来之后，最好呢是趁着新鲜赶紧吃。据国家应急广播报道，一项实验显示，用干净的刀啊，干净的刀啊，来切西瓜以后，冷藏24小时，每25克有160个菌落。那么，如果用切过肉的脏刀来切西瓜，同样冷藏24小时，每25克有8400个菌落。这也就是说啊，西瓜切开之后，它的切面呢会被细菌所污染，所以呢，切了之后最好是赶紧把它吃掉。如果储存不当，就会有大量的有害菌的繁殖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再有呢，就是要记住几点啊，切西瓜之前要洗刀、洗砧板儿啊，一定要洗得干干净净的，而且呢，不要跟切生肉的刀混用啊，要分开来用，专门有个切西瓜的刀。吃不完之后呢，用保好像以前从来没有这个概念啊，觉得这个能吃就吃吧，没有想到要把表面啊，你切掉1厘米吧，把它切掉啊，这样的话呢，才能保证它的新鲜度啊。那如果发软的瓜、发酸的瓜，那就别吃了，直接把它给扔掉啊。其实呢，不仅是西瓜啊，夏天呢，因为高温高湿，食物很容易变质，所以呢，很多看起来很平常的食物感觉好好的呀，没怎么坏呀，但是由于你在常温下放的时间太长，它有可能啊就坏了。所以呢，咱们尽量呢是不要吃隔夜菜啊，当天就把这些菜呢给吃完。像西瓜的话呢，如果说就是这个一天吃不完的话，第二天要就是冷藏的时候要用保鲜膜盖上啊，拿出来吃的时候呢要把上面一层给切掉啊，这样的话呢，才能保证它的新鲜和卫生。

0: 学习农产品知识，呵护舌尖上的安全。新鲜农村农学小课堂开讲了。
1: 刚才呢就是给大家呢来进行的这个农学小课堂的一些科普讲解啊，也希望大家呢在生活中要做到啊，这个其实有很多时候呢这些小毛小病的就是病从口入所引起的。很多人有时候会说，哎呀，现在什么是农产品用药太多了，对身体有影响啊什么什么的。其实呢这个呢倒不是很严重，最严重的就是你平时的食物饱足以美，对于喜欢吃海鲜的朋友来说真的是太爽了，哈哈，爽歪歪。好，说了这么多啊，咱们这个扯远了。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抛出的话题你还记得吗？节目一开始我就跟大家说了，天气热了，我们2001年到现在从这间农家小院走出去的学生数以千计，考取大中专院校的有数百名，每年暑假即将上大学的今年暑假即将上大学的玉彩阳回到了小课堂做起了助教啊，这是他的一位学生啊，是江堰区大伦镇的准大学生玉彩阳，今年刚刚考上大学，他在这里做助教，这个孩子也真不错啊。他说呢，和马老师相处很轻松自在啊，让我的印象很深刻。说实话呢，补课对于很多学生来说啊都是一个比较痛苦的事儿，但是呢在马老师这十几个平方的小教室里啊一点儿都不压抑。

0: 因为马老师呢很温和很温柔啊，特别的好啊，你看他就是像自家爷爷一样啊。很多孩子和玉彩阳一样啊，在这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充实的暑期。最小的教室去自己的爱好，继续为他人去点亮路灯啊，一路走下去。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吴教授啊，您说这本书里提到这辅酶 Q 十对关节也是必不可少的，那我就有点好奇呀、啊，难道咱们膝盖疼、关节响、一爬楼就难受也能吃辅酶 Q 十？
2: 这个关节啊，舒不舒服，很多时候大家统称为关节炎。
1: 对，很多都这么说。
2: 如果是软骨磨损，那么特点很典型，比如你蹲到某个角度，膝盖突然就像被针扎一样的刺痛，用手按压关节的边缘，哎，就能摸到明确的痛点。早上起床，关节会僵硬，但是活动它十来分钟之后，慢慢的就缓过来。
1: 这是一种情况。
2: 对，但是如果是滑膜的炎症，表现就不同了。它会出现关节的肿胀，摸上去呢，可能有点发热。就算不活动，里面也会隐隐作痛，而且呀、啊，

0: 油。我们的软骨细胞啊，要合成关节液，也就是天然的润滑油。
1: 嗯，
0: 这个过程啊，需要充足的能量。那么辅酶 Q 十呢，恰恰是细胞能量代谢的关键参与者，它能够帮助软骨细胞更好的产生能量，从而支持关节液的生成，让这个关节活动起来更顺滑。其次，辅酶 Q 十本身就是一种强抗氧化剂，能够帮助啊清除这些自由基，减轻氧化应激，为滑膜细胞的健康恢复创造一个好的环境。除此之外呢，关节周围的肌肉健康也很关键。
1: 哦，这也很关键。
0: 是的，辅酶 Q 十呢能够让你的肌肉更强健更有力量啊，就像给这个关节加装了这个保护支架。
1: 这么来说的话，那辅酶 Q 十的作用还真不少啊。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正受到关节疼痛、僵硬、活动不便的困扰，想要通过辅酶 Q 十滋养关节、减轻不适，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0: 是的，我支持细胞提供能量和抗氧化保护，二者搭档起来，那对心脑血管是非常好。
1: 哦，真是一加一大于二，双保险了。
0: 是的，那我再说说第二组。
1: 嗯，
0: 辅酶 Q 十与叶黄素来搭配，它们是眼睛的动态保护组。大家都知道，叶黄素能够过滤有害的蓝光和紫外线，
1: 是，
0: 但它呢容易被自由基消耗掉。那辅酶 Q 十有啥作用？辅酶 Q 十咱们说了，能够减少叶黄素的消耗，同时呢还能清除眼睛内部的氧化损伤，尤其是适合眼睛干涩、视力模糊的朋友。第三组，我们说一下辅酶 Q 十与氨糖和软骨素的搭配，这也是一组对修复关节的黄金搭档。大家都知道，氨糖和软骨素是用来维持软骨弹性，减少软骨磨损的。
1: 对，
0: 辅酶 Q 十呢，抗氧化能力强，可以减轻关节的炎症反应，帮助软骨更好的恢复与维护。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五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1: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五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哎，吴教授，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

还留在镇不动产权办公室。花开富贵说：“王老师你好，我在南京收看你的节目。我们再来看看抖音网友啊，江苏正丰人县一追到底抖音账号网友的留言。向家友说呢，身份证号也是一样的，不应该啊。大厦805说呢，一般来说搞错了都是第三方的责任，第三方错误太大了，而且两年都纠正不了，这也是第三方的责任。好了，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正丰热线的全部内容，还有很多朋友收听收看的留言，节目之后我们都会认真的来梳理。好的，各位，谢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老师您好，我叫周爱琴，今年67岁，是江苏南京的，跟老师学习艺艺文化7年了。我原来有高血压、冠心病和糖尿病，自来自去都没有控制的，都不是太好。自从用上老师的产品，现在我的高血压、高血糖和糖尿病都控制得非常好。我也叫我身边的人听老师的节目，用老师的产品，他们现在也都获得了健康。谢谢老师。
1: 我是来自江苏南京的王惠富，今年56岁，跟随那个老师啊学习过艺艺文化6年了。通过6年的学习啊，是我懂得那次养生的道理，就是要调病要五脏腾调，肾肾双修，按照老师的做，我也取得很好的效果。就是我原来嘛有这个腰间盘突出比较严重，不能走路，不能弯腰，基本上在家不能干活。后来通过这个调养啊，身体现在完全康复了，能干一次能活了。而且我也有这个心肌缺血，经常出现心慌胸闷，每个月要到医院去跑要去一趟。通过这个肾肾双修五脏腾调，我这个心肌缺血现在完全好了。药呢，原来吃4种药，现在也直接停了2种。还有我的高血压，现在这个现在也好了。通过这个五脏腾调啊，六腑双修，我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效果，特别的感谢老师。
2: 艺艺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400-7010-871。

0: 管我了，从我14岁、
1: 哦。所以就是没有老人帮你们带孩子，是这意思是吧？
0: 对。
1: 然后呢，你呢就是全职在家带孩子做家务了，是这样吗？
0: 对。
1: 这种情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0: 这是我们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就说好的，因为我们两个的特殊情况，没有老的，我们知道没有人帮衬，所以我们在20岁的时候在一起，我们因为我们心智也比较成熟，比同年人成熟，就已经打算好了，因为我们小时候没有人疼，没有人爱，所以我们就想好了，就是等我们有了孩子，我们有经济基础再要孩子。我20岁跟他的，25岁、27岁我们才生孩子，生第一个孩子，我们有经济基础了，然后我就。在家里我就不工作了。
1: 那你看你给我讲的，从你们谈恋爱到第一个孩子出生，其实是挺美好的一段故事，挺浪漫的。为什么？两个人从小都觉得没有得到父母的关爱，然后同命相连呢，对不对？然后两个人又比较成熟，咱们在相恋之初就说好了，未来咱们可得让自己的子女得到好的关爱。你这个听起来就是又浪漫，然后又很真的是很成熟。20岁的时候，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我们就在思考人生，在思考生活，这其实是很好的呀。
0: 对，但是有了钱以后，他就开始玩了。

0: 这不还在外面玩，就是在外面，反正就是，就那两年有女儿的，女孩是大老大嘛，就是在外面玩，在外面玩。然后当时我想，她是个女孩嘛，我如果那个时候也年轻，如果离婚，我也不能不找。如果找的话，后爸肯定我也不放心。我想想就等老大大了，等然后我再离开。然后等老大大了呢，当中他又一直要男孩，我又后来我试着给他生了，我想生个男孩是不是，他就有所改变了。然后结果怀了一个也不是，怀了两个也不是，怀了第三个的时候，我说我不能再跟你生了，我说我们离婚吧，他又不同意，他让我引产，然后后来呢，就是经过这一系列的嘛，然后
1: 你就
0: 结
1: 这个
0: 果，
1: 过程你也都忍了，
0: 对，我就忍了，因
1: 你
0: 为
1: 那
0: 当中。
1: 咱俩这么说啊，咱俩说，就是这个忍下来的心理基础是什么？就是你还爱他吗？
0: 我还爱他，当时我还爱他，而且孩子女孩又小，我又舍不得。我想想，然后我想想女孩大一点嘛，结果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二胎，就是男孩他又来了，来了呢，来了以后他生活上确实改变了，他也不出去玩了，就是也待在家里了。但是钱这方面，他一直就是，他不让你管钱，他
1: 就是他
0: 其
1: 在外边
0: 实，
1: 挣钱嘛，对不对？你大概知道他的收入水平吗？比如说一。
0: 而且我一直很心疼他，我觉得我自己没有爸爸和妈妈，然后我也心疼他，也16岁就出去工作了，我是14岁养活我自己的，他是
1: 哎呀。
0: 16岁就出去养活自己，我一直很心疼他，我挺抠的，我朋友都说我挺抠的，我也不出去玩，我也不打牌，我反正那些嗜好我都没有，我也不社交，我就觉得他一个人养家，等于一个人赚钱四个人花，虽然收入还不错，但是我一直想着，我们手上多留一点小孩，以后小孩大一点可以托举他们，不要走我们的路，但是没有用，你越抠，他越觉得你可以花的更少，他就是这种感觉。
1: 你说的让我好心疼你啊！
0: 然后前两天我跟他协商离婚，他说他不同意，他说那我小孩我没法带，给你2000块钱。那我说那行吧，我出去工作，我给你2000块钱。他说那不行，说那就太少了。我说那你怎么张得了口说给我2000，让我在家里带孩子的呢？
1: 而且带孩子的这个事情是很难量化成几千块钱的吧？
0: 对呀。
1: 那你去雇个保姆吧，你告诉他，你说你在哪个城市啊？宿迁，对
0: 我
1: 不对？
0: 在宿迁，
1: 哎，你说你这样，你出去找个保姆，回来带两个孩子，你去问一下市场价。如果咱们现在不是开始谈价格了吗？咱们现在不谈价值，对不对？现在不是开始谈价格了吗？那好办呢。我告诉你，谈价值有的时候真的很难谈清楚，但是谈价格这事变得好办了。那你说你现在出去找家政吗？对不对？就我每天干的这些活儿，
0: 打定离婚了嘛？我到当地的地方，离婚的地方也问过了，然后他给了我一个单子，他里面好多东西我听不清楚。然后我就在我们当地，我本来想着我没有工作，我就去找那个法院援助，但是法院援助说我们够援助，然后我就找了律师，我就问他，就是我们这种事情如果要我们要起诉嘛，肯定要有财产分割嘛。他说财产分割这一块他费用收的好高，
1: 他多报多少钱给你，或者报多少
0: 好
1: 比
0: 像
1: 例？
0: 是。对，是按比例的，就
1: 多
0: 是
1: 少？
0: 如果按，
1: 按
0: 反
1: 比
0: 正
1: 你有没有你这样你有没有当时有你肯定核算过，如果按比例的话，你可能得交多少律师费？你告诉我金额，你告诉我。
0: 大概在30万左右。
1: 啊，不用，你这没我不可能。来，你等一会儿啊，你一会儿挂了电话之后，咱俩结束通话之后，你不要挂电话。来，你们一会儿给那个吴律师打个电话。啊，我们编辑，你就告诉吴律师，你说就有这么个女听众，啊，你怎么可能30万？我告诉你，非常少的钱就能搞定这个事情。哎，不用，
0: 对，我
1: 就是如
0: 经
1: 果你
0: 常，
1: 的财产很，比如说你要分割的，你们家是不是有房产？
0: 我们有2套房，
1: 哎，那就是
0: 还
1: 嘛，
0: 有，
1: 不然的话你这个金额肯定很大，他都能给你要三十万，
0: 对，
1: 绝对不用。这种不要找，这种律师不要找，听我的啊，就是如果你打这个官司，你的财产。分割的财产这个金额比较大，那我告诉你，有可能你的律师费应该在2-3万块钱是有可能的。

0: 哎，不会30万那么多，不可能。
1: 好的。
0: 一会儿那个编辑会给你个律师的电话，你直接问他，你说我是小东的听众，小东，你不是说过吗？对不对？送培训班你都不放心，那么我来养，但是你给抚养费，你可以把两个孩子都争取到名下，你在有两套房子和分他一部分财产的情况下，你心里就有底了呀。
1: 对，
0: 我告诉你，在这一次你已经做了一次选择了，是在20岁的时候。22年之后，42岁，你这次做选择的时候，一定要享受。还有一点，一定要决绝。什么叫决绝？注意啊，不要拖泥带水。我的决绝不是说鼓励你离婚，不是的。我的决绝是指你在做决定的时候，要么不离，要么离，不要让自己处在中间地带。知不知道？就是我其实是想离的。哎呀，但是又是这样，又是那样，我就拖拖拉拉，结果继续被他拿着每个月那么2-3千块钱拿捏着我。要改变这个，什么叫不离？不离，咱俩谈一个不离的条件，对不对？你的每个月的公司的收入，你的收入有一部分上交到家里，不是说你像打发钟点工一样，一个月10001000的给。我是老妈子啊，啊，你的收入就应该有一部分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存入到我们的共同账户，我是可以随意支取的，这才是对于我一个家庭妇女的基本尊重。家庭妇女不是贬义词，知不知道？
1: 知道了。
0: 所以这次一定要决绝，咱们人生啊，这一辈子做这种决定没有几次，你跟他引产了几次了，就为要这个儿子，就这种事情你都忍下来了，我认为早就应该的马桶用温水而且温和的冲洗，代替什么？代替用纸擦，更卫生，让你更干净，这是智能马桶我觉得非常核心的一点。还有更舒服嘛？啊，我说了回不去了，是你不再愿意用老式马桶，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你知道它健康卫生，但同时你的体感更舒服，使用更方便，不需要再用手去抬马桶盖，人到跟前马桶盖自己就打开了，冲水的时候离开就冲水了。因为家里男女使用的过程中呢会有差别，那么打开那个马桶坐圈的时候用脚踢一下马桶的边缘就可以了，就这些都是使用舒适使用方便非常典型的代表。其实你说他们是多高科技吗？我告诉你不是的。记不记得前2年很多人去日本旅游买什么？买马桶盖。那个时候是因为国内我们对这个东西的那个生产的技术还不那么好，现在以今天中国的这个制造业的这个水准，这早就不是什么高科技了，只不过咱们还有很多家庭没有能够用上。咱们现在不需要去买什么智能马桶盖了，整个一体的智能马桶会比单纯的你们家老的马桶换智能马桶盖更好用啊！这个马桶多少钱？我告诉你，在网上也能买到，7999，太贵了啊！你要让我花7999买个马桶，我舍不得。来小东直播间，比这个价格便宜多了。同时，你自己在网上买，你的老的马桶得有人给你拆掉啊，对不对？你们家那个卫生间原来没有电源插那个智能马桶，得有人给你弄电源呢。得有人得把新的马桶拉到你们家给你安上啊，这些都要钱。但是在我们下周四的直播里，这些都不需要额外付费，货送到你家，帮你家把电接到卫生间，把原来的马桶拆下来。
2: 哦，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3: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4: 别去怪夜色吹熄那日暮红光，就算黑暗无边困顿，仍有人类群星闪耀。别去让疲惫消沉那壮志雄。
5: 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6: 百顺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是放了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5: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

0: 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1: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0: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2: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
3: 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2-3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4: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3: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4: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5: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明天将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全球多家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6: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7: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6: 瑞士某，
5: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
8: 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9: 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上游县、全南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10: 接到这个台风的预警以后呢，我们利用这一天的有效的这个窗口期，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

0: 我还给自己定下了学习的目标和计划。我每天要学一支精油，我要多久的时间把所有的单方精油全部通通都学过一遍？然后呢，只要哪里有课程，哎，我觉得我时间能安排，我能够去，我就一定会去。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热爱的状态里头，非常的有驱动力的，一直想去奔赴、去学习、去让自己成长。慢慢的，我因缘际会的，我的老师，他发现我特别喜欢在他的群里面帮助他回答别人的问题，而指导别人用油。他觉得我很适合当老师啊，他觉得我还很有天赋。我就觉得芳香疗法的这个技能，我感觉是恩赐，就是我好像就是比别人有灵感。啊，我看到你这个样子，我就可能很有灵感的，知道你应该用哪一个，怎么弄，
1: 然后走上了职业的道路。
0: 然后就开始走上了我的职业道路。所以，我会跟我的学生、我的伙伴，我会跟他们讲，严格意义上来讲，我现在的这个芳疗师的工作，才是我的人生第一份工作。啊，我就像一个刚入社会的这样的一个新鲜人。然后从什么都不会，一点一点的，什么都没有的基础的状态下，一点一点的去把它给建设起来，给搭建起来。
1: 对于未来的事业的发展，您还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期许或者是希望？
0: 实际上我在南京，生活了将近30年啊，其实我是非常爱这个地方的，因为觉得这里实在是太美丽了。啊，太舒服了啊！所以我希望在这里能够长长久久的扎根，因为南京现在这就是我的家，台湾就像我的故乡一样的。虽然我也会回去，可是你看我在这里生活时间这么长，所以我希望我的事业在这里能扎根，非常的稳固，能够蓬勃的发展。身为一个老师，我希望桃李满天下，能够通过芳香疗法去帮助更多的人。现在芳香疗法呢，也逐步的在国家的推广下，它也进入到了非常多的院校、医疗机构啊，甚至医院。那我也希望，我能成为其中一份子，去进行这样的一种非常好的自然的疗愈方式的推广者。啊，我要持续做这件事情。
1: 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奇葩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2019年，江西萍乡的蛋糕店店主周景田，偶然间他刷到了寻亲节目的视频，亲人重逢的悲喜让他深受触动，那一刻

0: 他下定决心要为更多的离散家庭做点什么。于是他的蛋糕店里的墙面上贴满了寻人启事，他每天也会定时推送自己剪接好的寻人短视频，穿过乡间小路，挨家挨户去询问仅有的线索。周敬田寻亲志愿者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在7年的时间里，周敬田放下了经营，他自费奔波，自学剪辑，一双柔面的手托举起300多场跨越半生的冲锋。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他的故事。在江西萍乡市上利县赤山镇的老街上，47岁的周敬田开了一家蛋糕店，蛋糕店已经开了8年了。
1: 蛋糕我还要送货上门，我每天像个驼子一样的在装。
0: 上利县赤山镇就是周敬田出生长大的地方，他本以为自己的生活半径跑不出附近的几条街巷，后来这里变成了他生活的圆心。
1: 我刚好也是无意之间刷到那个小视频嘛，就是那个中央电视台等着我那个节目。
0: 那是在2019年7月份的一天晚上，周敬田他偶然看到了中央电视台的寻亲节目《等着我》，离散半生的亲人跨越千里相见的画面，一下子把他给触动了。
1: 这些人呢，都是哭得很伤心的。在他们寻亲过程中，他们都付出了巨大的精力时间去找人，但是都不一定找得到。我就想我是不是能够尽点力帮帮他们，我就走入了这个寻亲这个圈去了。
0: 在周敬田不到30个平方米的小店里，墙上贴满了醒目的寻人启事，有人在寻找负气出走的弟弟，不慎走散的孩子，还有人一直在寻找父母的路上。启事上出现最多的字，那是请、求和重谢。在成为寻亲志愿者的头2年里，求助者的每一个感叹号都让周敬田觉得沉重。
1: 刚开始什么都不懂，无从下手。一个群里边就有一些志愿者嘛，当时我也不认识他们嘛，我就问啊，你们是怎么寻的？
0: 做蛋糕，每天揉面和烘焙，这样的特长对于寻亲志愿者来说，那是毫无用处。周敬田边看边摸索，找人这是一件需要下笨功夫的事儿，他不怕麻烦。
1: 比如有一个人要寻亲，我们都会建个小的微信群，我们就会围绕这个人的各种特征去分析，比如说分析他的口音啊，有没有胎记，如果我分辨到他可能是疑似湖南人，我们就又去邀请湖南的一些志愿者或者是警官啊，让他们又来分析当地的习俗啊，各方面的环境啊，一步一步这样扩散下去。
0: 寻亲是有诀窍的，去走、去问、去看。而在这些小诀窍之上，最大的诀窍那是真诚。真诚不光是点击鼠标转发消息，是为每一点希望的微光奔波而去。
1: 我找到了一个失踪40年的，因为他失踪了40年嘛，就年龄很大了。就问到了他2个关键点，记不记得你的那个接生婆的名字，他想起来了，用家乡话说的。然后因为每个村里面都有个碾米机的厂，他
2: 我对这个行业最开始的认知其实是通过与人交流中学到的。我在上海展览会，我看到了很多新兴的产品，我想要引进回来。我是想要做一个大方面的转型，在我的个人的蓝图构想中，我想要把他们这些一线城市的智能化产品带回我们的小县城。但是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价格特别的高。他说我痴人说梦，异想天开。对于小县城，它明明是1000块钱，你凭什么因为它长得好看你要收我3000？不行。实际上我太年轻了，我被社会泼了一盆冷水。我从这一点上我真的悟到了，我觉得一个实体经济的发展，你一定要结合实际，你才可以做你工厂的实际转型。
3: 他有自己的想法，相对我们来说，他面临的问题真的有点多。他第一个是在技术上他要学习，第二个上子，这个毕竟是个体力方面的东西，不太很适合。

0: 女孩子住。
1: 我就思考了很久，后面我还是在继续的拍摄，拍视频，多一个销售渠道，销售的方式。我参加大人局，我会硬着头皮上，大厂去装遮阳棚嘛，就是出去啊，然后我也会和他一起去。每一个遮阳棚的布是不一样的，有时候会去帮他裁剪一下这个布，那个布特别重，你要用很大力气把它向后扯出来。做的最多还要打螺丝，爸爸在那个钢管那钻那个孔，钻了孔之后你就要开始拧螺丝了呀，而且都是手拧，一个一个拧。所以在无数个这样的时刻突破我自己之后，有这样的碎片才组成了今天的我。那天我在午睡，突然发信息跟我说要做一个遮阳棚，知道我多开心吗？不说赚不赚钱，这可是我自己开的单嘞。
0: 成长很多，成长很多，所以他处理的事情比我们处理的好，是真的。
2: 他负责宣传跟那个售后嘛，但是我主要是负责技术，给他测量，每个人做每个人。
3: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4: 美发店称消费者头皮上有虫卵。
5: 虫卵里的虫子如果长出来了嘛，就是会你全身到处跑。
4: 无色透明的神奇药水，令人啧舌的高额消费。
5: 他们是说我一共用了24支，然后就是1支880嘛。
4: 数十起投诉案件背后隐藏着一个惊人内幕。
6: 我们自己民警啊，进去自己去做亲身的体验。看看会不会也会有类似的这种手段。
4: 蹊跷的头皮诊疗即将播出。
3: 小张，他是浙江省宁波市的一名公司员工。去年7月的一天，他到一家美发店去理发。小张，
5: 那家理发店其实我从我搬到宁波这边，我就已经在那里理了，也理了3年多了嘛。
3: 此前，小张在这家美发店办了一张储值会员卡，3年多来，他一直在这家店里理发。到了理发店，跟往常一样，服务员给小张洗完头以后，带着他到理发师的跟前准备理发了。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理发师的一句话让小张吓了一跳。
5: 他就说我头上怎么有好多红疹，小红点，就反正就是说看起来挺严重的嘛。
3: 当时理发师告诉小张说他的头皮上有许多红点，像是红疹。听到这个消息，小张有些紧张，他赶紧询问什么情况。之后理发师就拿手机拍了一张照片给小张看，
5: 就是说拍了照片，拍了然后放大了给我。
3: 过了一会儿，美容师又拿仪器在小张的头皮上进行检测。这个时候，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5: 他重新拿仪器扫了一下我药水涂的区域嘛，说刚才还有虫卵的，你看现在虫卵已经排掉了，说这个效果是好的嘛。
7: 你能看得出来吗？这个屏幕上跟之前能对比出来吗？
5: 区别就是之前有黄点，现在没黄点。
7: 确实没有了。
5: 对，他这时候就跟另一个人说，那就给他整个头都排一下吧，然后他们就直接对我头上继续操作了。
7: 你有表现出这个疑问吗？
5: 当时那时候其实我就是完全顺着他们的思路了，就是我想哦，那你整个头都处理掉那太好了，赶紧，不然后果太严重了。
3: 之后对方就在小张的头皮上进行操作，至于用了多少瓶药水，小张也不清楚。治疗过程持续大概1个多小时，当小张准备结账离开的时候，对方所报出的治疗费用让小张有些吃惊。
5: 他们是说我一共用了24支，然后就是1支880嘛。
3: 1支药水880元，用了24支，费用是21120元。而且对方还告诉小张，像他这样的情况，要想完全的治愈，得做10几个疗程。
5: 然后他们说，因为 今天只是就一次性的，后面还有后续。

0: 去的疗程嘛，他们就收我一个优惠价嘛，就是一共收我6万，能全包的，一共十几个疗程，接下来1年都能来这边处理，他们保证能把这个问题完美解决掉的。
1: 你当时怎么想？
0: 我当时就信了。
2: 当时小张觉得，自己的头皮上有那么多虫卵，得及时处理，不然后果非常严重。最终，小张支付了6万元的治疗费用。回家以后，小张他是越想越不对劲儿。
0: 毕竟花了6万块啊，我就有点越想越不对劲嘛。然后就打了一个电话给朋友，跟他说了一下这件事情。他跟我说，头上的这种处理应该是去医院处理，美发店哪有这个能力弄这个事情嘛？他就直接说我一定是被骗了。
2: 小张他就是一名公司的普通员工，6万元对他来说这不是一个小数目，于是他就回到美发店想问个清楚。
0: 我让他们把那个我之前用了多少支，你扔垃圾袋里给我看一下，我数一下。他们也说垃圾扔掉了，找不到了。
2: 对方的说法更加深了小张的怀疑，他觉得自己可能被人忽悠了，他要求退钱，可是对方找各种理由推脱。那么，小张的头皮究竟有没有长红疹和虫卵呢？第二天，小张决定到医院做个检查。
0: 反正就这边几个大的医院我都去挂号了，医院说没办法检查，医院判断不了你头上有没有虫。哎，那医院都判断不了，你理发店你有什么能耐能这样判断？就愈发坚定了我是被骗了的这件事情。
2: 之后，小张又去找美发店进行理论，但是对方始终不肯退钱。无奈之下，小张就将情况向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了投诉。之后，根据小张所提供的线索，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这家美发店进行了调查，但是美发店不承认他们有免费头皮检测的项目，也不承认他们用一种无色透明药水给小张进
3: 地方。然后他在给我洗头的过程中，然后他跟我说，说是我的头发头皮毛囊有点堵塞，堵塞之后呢，然后他跟我说，就是我们这边有免费的检测头皮的，然后你要不要来试一下？
2: 跟前面小张所遇到的情况是一样的，美发店的店员也向侦查民警推荐了免费检测头皮的项目。之后，侦查员又被带到2楼的一个房间里。
3: 在房间里面，然后让我躺着，然后推了个仪器过来，然后他就用那个仪器上面有个探头，然后在我的头皮上就是来回的，就是探测嘛，探测，然后检查出来显示屏上面有很多红点，然后他跟我说这些都是虫卵。
2: 果然，侦查员的头皮上也被检测出了虫卵。接着，对方说的话也是如出一辙。
3: 说是这个，如果这个再不治疗的话，就是到时候会孵化出虫子，然后把你的头皮给啃食干净，到时候会秃头。
2: 侦查员回忆，当时对方跟他说，他们店里有一种特效药水，能够清除这些虫卵，效果很好，让他试一试。
3: 当时我看到他是拿了好几瓶那种，就是这种小小的这种透明的玻璃瓶。我当时问他了，我说这是什么药水？然后他说这是我们就是专门治疗这种虫卵的，清除虫卵的这种特制药水。
2: 接着，对方将药水涂抹到了侦查员的头皮上。神奇的是，侦查员头皮上的红点果然消失了。结账的时候，对方说，这次治疗用了18瓶的药水，每一瓶300元，共计5400元。通过侦查，警方确认了3件事情：第一，这家美发店的确存在头皮检测和治疗的项目；第二，侦查员的头皮上也莫名出现了所谓的虫卵；第三，美发店使用了一种无色透明的不明药水。而关于这3点，此前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调查的时候，美发店那都矢口否认。那么，美发店为什么要隐瞒呢？这些莫名出现的虫卵究竟是什么呢？还有，这美发店所谓的特制药水又是什么呢？为了解开

0: 这些疑问，警方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调查。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从一些美容美发行业的从业人员那里，警方了解到了一些内幕。
1: 所谓的这个红点是就是口红，普通的口红，造成从来这种假象呢，是这种海藻面膜颗粒。

0: 老师你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张琴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素满。
0: 大家听说过精油的很多，听说过芳疗的也很多，但芳疗师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1: 芳疗师的工作其实概念上你可以理解为是保健师。如果你现在手上拥有精油，正在学习怎么样去使用精油照看你的家人，那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你是你自己的家庭保健师。芳香疗法呢有三大主要产品，第一就是精油，第二是植物油，第三个呢是纯露。
0: 就使用这些产品来为自己做身体的保健，这就已经是芳疗师了是吗？
1: 那当然不是啦。在我的工作，我现在是一个专业的芳疗老师。那我的工作呢是教大家拥有精油以后会使用精油，会用芳香疗法保健自己。那一开始的时候你一定是从这样爱用精油喜欢精油开始。如果你在爱用和喜欢的过程当中，你觉得这是一份专项的技能，甚至于你觉得我可以把它学得更加的深入更专业一点，那你就需要通过一些途径去考取一些证照，或者是说更加系统的完整的去进行一个学习。那更加系统进行完整的学习呢，其实有现在在国家的推行下啊，有非常多的

0: 都被精油取代了，这个柜子现在也变成我的精油柜了。
1: 嗯，
0: 他第一步是接受了这个，后来呢他才慢慢的接受我可以去跟别人讲，然后去分享，去帮助别人。这当然这也有一个故事和一个过程。
1: 您和您先生其实到大陆来已经很多很多年了吧？
0: 我们是99年来的。
1: 哇，20多年，快30年了。
0: 对，
1: 您到大陆来的时候一开始就是到我们江苏，对不对？
0: 对啊，
1: 一直在南京。
0: 对，是的。
1: 在南京这么多年，一开始就是来做农场的吗？
0: 嗯，一开始并不是的。
1: 嗯，
0: 先生一开始的时候是在汽车行业里面工作的，后来我们也做汽车的销售，然后还有做汽车的维修市场。
1: 嗯，
0: 这个农场呢是一开始我跟我先生一起把它建立起来的，也是2008年成立的。
1: 哦，
0: 到现在
1: 也有快20年，
0: 也快20年了。那现在是我的孩子在打理。
1: 成为国际芳疗师，然后开启自己的精油事业，这件事情对您个人来说是很特别很有意义的吧？
0: 啊，当然了，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应该讲说是我前半生，我感觉我觉得对自己来讲是最有意义的，因为它是

0: 就一开始这个很显然是一个诈骗罪，是不是？就一开始这个阶段，诈骗是吧？
1: 是的，这对典型的一个诈骗，因为他这个自己缺钱嘛，然后编造各种各样的理由去问人家要钱，这就是一个诈骗。
0: 诈骗罪的定义法律上是怎么说的呀？
1: 诈骗罪定义就是编造事实理由，编造各种各样的情形，编造虚假的情形，然后骗取他人的信任，让他人就是自愿的把这个钱款交给他，这就是诈骗。
0: 然后呢，你看第二阶段，孙某呢，他在一处那个拆迁小区啊，发现了一套长期空置的房子啊，于是呢，自称房主，找来开锁师傅换锁，然后和这个就是他那个朋友夫妇啊，签了一个正规的房屋买卖合同，双方呢敲定这个房屋的总价是110万，说之前呢借给他70万是抵这个房款，还有尾款40万没有付，所以这个阶段对这夫妇来说也是一个诈骗，和前面是一回事吗？也是一个诈骗。
1: 是的。他这个是一个诈骗行为的一个延续，相当于就是说去撬门，撬了别人的一个房子来作为他那个好像是买卖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这个也是一个虚假的一个买卖，也是虚假的一个情况，进一步的来骗取当事人对他的信任，
0: 用后一个谎言去圆前一个谎言，都是一个诈骗啊，同样的行为。但是啊，涉案金额是多少？因为已经骗到手，前一波是70多万，但是后一波呢，这房子啊，总价约定110万，是70万是计税呢，还是说110万减掉这个70万剩40万，这是未遂呢？
1: 根据我们诈骗罪的这个司法的认定呢，就是骗到的钱就是他的涉案的金额，所以他实际骗到的是70万，那后续呢还有40万他是准备要骗的，但是这个呢是不作为未遂的。
0: 啊，不会作为未遂。
1: 啊，对。
0: 哎，但是我想前两天我们讲了一个案子啊，就是那个一个男的炸 ATM 机想去偷钱盗窃啊，炸了以后分文未得，但是那个机器里面有34万，所以这个是按34万为涉案金额，认为是盗窃罪的未遂。哎，我们类比一下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不能说那40万尾款没有付的是一个未遂，不可以这么认，都会加重吗？叫累犯，5年以内叫累犯，是不是5年以内？
1: 累犯的话呢，就是他前罪就是执行完了以后，前罪
0: 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16171568，13815161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13851617568。
2: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要再一次问候您啊。这个时候如果您要咨询问题啊，
3: 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如果要说
0: 犹豫，行政责任，
3: 对，就追究治安管理处罚责任。但是如果要说犹豫是不是去报警的话，其实他可以先尝试去跟别人去要车，明确的告知对方说这个赌债是不受法律保护的，而且你私自扣我的车的行为是违法的，甚至有可能我们构成这个侵占罪，那你必须得还我，如果你不还的话，那我就去报案了。那么对方有的时候基于这个情况的话，有可能就会把车子给还回来。那如果要是说跟对方协商未果的话，那你可以去报警，但是呢你要跟警方如实说明你这个涉赌的情况以及这个扣车的经过，配合相关的调查，也争取后面我们这个所谓的治安处罚给你一个从轻的这个认定。
0: 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律师帮忙团，也非常感谢唐小林律师做客节目。好，唐律师再见。
3: 再见。
0: 在节目以后您要找大律师咨询，我们也留了一个联系方式，您可以随时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

0: 商家给的抵用券呢，一张面值是50块，那么1000元的额度就算了一下，就只有20张。那么而且门店还有规定，每次健身只能够用一张券。那么这么一算，消费者真正能够用的健身，我们有没有把这些比如说有的是我们在这个落在纸上那些宣传单上的，有一些我可能没有，宣传单有限，我没有写得很具体很充分的，就是这些有没有跟王女士进行充分的告知，让她到底知道我比如说充1000充2000，我送着50%，到底是等价的送还是送的健身服务，就这些细节有没有跟消费者充分的告知？因为你只有充分的告知，才能够让消费者有这样一个选择的权利。因为我看到你这样的一个健身权益，我可以选择适合我，也可以是不适合我，适合我我才办，对不对？就是有没有充分的跟常州的王女士有一个交流？
1: 是这样的，主持人，这个因为我们那个活动市场的物料嘛，它那个版面比较有限，然后就是没有能够让全部的这个活动。

0: 是说要找这个负责人，我就是说让举办的人和他沟通，因为这个具体谁负责我没有办法给你界定。
1: 那你们科室是收集材料的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那你们收集材料之后下一步交给哪个科室呢？
0: 我们是它是三个部门审核的。
1: 哪三个部门？
0: 哦不对，这个

0: 到位。
1: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2: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3: 是正在直播的
1: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4: 直播的新闻360，
1: 直击第一现场。
2: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5: 总决赛现场。
1: 追踪事件纵深。
6: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7: 我们在卖水。
1: 解析社会热点。
8: 莫要急着下定论，
2: 公平才是王道。
1: 守望公平正义，
9: 究竟该如何定罪？
10: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1: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11: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2: 我们不能管吗？
2: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3: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1: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4: 原来的6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1个。
1: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2: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锁定，说怎么样呢？
15: 好，节目播出以后啊，那么苏州、扬州相关市县农业农村部门那立即开展了现场核查，迅速推进整改落实。目前宜臻大宜检查站已经购置了自动升降平台，解决作业安全和运输车辆上层动物检查不到位的问题。在消毒通道入口醒目位置设置了限速标志，解决消毒不到位的问题。优化电子大屏宣传内容和显示界面，提升政策宣传效果，加快推进苏木一站的建设，尽快提升服务水平。那么吴江镇泽检查站呢，已经编印了苏木一站服务手册。那么市县农业农村部门正抓紧同当地交通部门沟通协调，争取尽快设置路牌指引。同时我们要求全省各地啊举一反三，立即开展自查自纠，切实提升工作和服务水平，守好入宿动物那么疫病防控的安全观。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
1: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2: 好的，各位，这里是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正风热线追问。
16: 正风热线追问。
2: 7月14号，江苏省商务厅走进正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在节目当中有部分家访商户反映了从事电商直播过程当中的一些难点和堵点，希望商务部门能够推出电商直播培训更加精准、更匹配，能够考虑到大家的实际的诉求。那么节目播出之后，省商务厅前往南通进行现场督办。
17: 此前记者走访海门叠石桥家纺市场时发现，部分中小商户在电商直播中面临着不懂投流引流、退货率高等难题。为了让电商直播培训更贴近需求，7月15号，督办人员
18: 不好意思，
2: 你们有流程啊？
18: 对对对，我不能直接接受你的采访。
2: 你现在还不叫接受我的采访，我更准确的说，我们现在是群众诉求，是在投诉，我们也是在监督你们的工作。
18: 可以可以，我现在跟领导汇报，行吗？可以吧？
2: 那您先告诉我一下这个，林女士，把林女士电话切进来。这是谁的电话？ 这是谁？是王科长挂断。

0: 电话吗？啊，电话切除吧。啊，王科长迫不及待地挂断电话，是急着去跟局长汇报吗？我们电话继续打，或者看看能不能够打到分管局长的电话。李女士在吧？
1: 在的，
0: 我想问一
1: 刚
0: 下
1: 刚怎么断线了？
0: 啊，这是我们诉求人李女士对吧？
1: 对，是的。
0: 好，就是2025年7月能够到账，你是这个时间表是谁给的？
1: 时间点就当时去办的那个应该是住建局的吧？然后我这里有一张表，表上面明明写的，
0: 你这张表是叫什么表？
1: 就是宿豫区购房补贴，然后自费补贴申请表，
0: 申请
1: 对
0: 表
1: 对。
0: 是吧？那您，
1: 对，是的，
0: 你确定是符合政策的，对不对？
1: 对，确定，很确定了。
0: 啊，好，那25年7月份到账这个，
2: 他在我们住建局的房管中心，所以具体他的一些要求我不太清楚。但是他送来的这个表的表头写的叫"宿豫区购房补贴契税补贴申请明细表"。
0: 我们把财政科的朱科长电话切出吧。我觉得如果再去追问，感觉这个主持人好像都问了一些人家这个科长没有办法回答的。科长说了，我在末端，这个事情要排队，对吧？申请材料，刚刚我问了，是24年7月16号申请的，申请交的那一天到现在已经2年时间，这个2年时间22,000元都没有拿到，问题出在哪儿呢？问题出在财政资金紧张，或者说。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你是盗窃呢，我还是想进去强奸猥亵呢，还是怎么样，非法侵入住宅呢，根据这个来吗，是吗？最后
1: 对，我觉得是目前来讲，根据这个信息呢就比较少，很难来判断这个人他的行为的意图是什么，他到底要干什么啊、如果说他是为了去就是撬门入室取财，那么他有可能构成盗窃，也有可能构成抢劫。
0: 为什么说可能够得上抢劫？不是盗窃，以暴力方式入室，这个、有可能会转化。
1: 就是、入室的话、通常呢，他是在这个如果说室内没有人啊、那么他就是盗窃行为啊、但是呢，通常这个室内如果有人，那么但是他如果进一步的进去，与这个人发生了这些肢体上的纠纷以后，他就会转化为一个抢劫。
0: 嗯、是。但是目前还没有进去，虽然密码锁打开了啊，但是因为里面反锁了，好在反锁啊。然后女的大喊一声：“我要报警了！”她跑了。那这个行为不会有任何处罚吗？如果抓到以后，刑事应该够不着。
2: 一座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3: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
4: 跟我讲话对答也很对，就对话也很清晰。
3: 嗯，
4: 然后呢，右边胳膊呢，基本上活动啊，能恢复到他没有受伤之前是原有的生活状态。
3: 嗯，
4: 他的病情呢会逐渐加重，出现这个肺里头出现感染了，腿那个屁股上要更好的了解他的骨折的情况。那我有一个老病人，他原来在之前没有做正规干预这个骨质疏松的治疗之前，
5: 说感到这个青筋鼓起来隆起来了，然后一开始呢他没有什么症状，但是觉得不是那么美观，他可能就到医院先就诊，我们呢会在门诊呢给他做一个 B 超检查，看一下这个血管大概这个隆起到什么程度，还需不需要进一步的治疗，如果需要比较轻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采取比如说这个中药调理，加静脉曲张袜呀，改变生活习惯啊，这些我们可能能够延缓他的发展，减轻他的症状。
3: 嗯，就是我们及时就医之后是可以，您讲的是可以延缓发展
5: 啊，延缓发展，但是呢，它是这个静脉曲张呢，其实它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3: 对，
5: 因为它主要的问题是大隐静脉这个瓣膜被破坏掉了，因为站的时间长，比如说这个瓣膜呢，它就像这个阀门一样，它坏掉了，它是不可修复的，但是呢，大隐静脉上呢有很多对阀门，你换了一对。其实影响不是特别大，但是你他可能一对一对接着换，到后期呢他就症状就越来越重了。
3: 嗯，所以就是我们要去减慢他的这个过程，就让他这个速度慢一点，就是不要发展到就是溃疡的那个状态，尽量的就是让他慢一点慢一点再慢一点哈。那我想问一下刘主任，他这个整个的发病率高吗？静脉曲张。
5: 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
3: 哦，
5: 就相对于其他疾病来说呢，中国可能据统计呢有大概5%左右的这个发病有静脉曲张病的这个情况，但是呢它有的症状比较轻，有的症状比较重，统计呢目前大概中国有大概1亿以上的这个静脉曲张的人群，但是呢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注意不到，因为早期的时候呢他除了这个觉得静脉鼓起来觉得不太美观之外呢还没有明显的症状，所以呢被很多人忽视啊，然后到了有症状的时候才过来看，但是那时候呢就是处理起来有时候比如说腿发黑了，就算手术完之后比如说你也只能减轻症状，腿颜色呢能够稍微黑色变淡一点，但是完全恢复一般就很难了。
3: 哦，所以接下来要请教您刘主任，就是这个静脉曲张就是到哪个阶段可能就是就要采取一些治疗的手段了，然后像您刚才讲到的这个手术治疗，它一般是不是您讲到就是到溃疡的时候或者到哪一个阶段可能就需要手术治疗了呢？
5: 一般来说呢我们静脉曲张呢如果出现有症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这个通过手术治疗。早期呢我们呢就觉得有点青筋呢有点鼓起来，自己有碍美观的情况下呢，我们可能就穿穿弹力袜，口服点中药，或者吃点促进静脉回流的药，保守治疗。如果呢症状控制不住进一步加重， 啊，我们就考虑这个手术治疗。手术治疗它有些指针啊，比如说我们觉得这个走路的时候小腿酸胀乏力啊，最常见的就是走一段路啊，觉得哎小腿很酸，特别到晚上睡觉前啊，小腿酸得厉害。但是呢，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哎，觉得小腿恢复过来了啊。但是呢，第二走一天下来，第二天又开始，然后呢，这个时间会越来越短。

0: 比如说你原来下午5、6点钟觉得小腿酸，可
1: 嗯，嗯。
0: 能症状发展下来，它可能2、3点或者中午或者上午，再往后呢，它可能刚下来走几步，
1: 嗯
0: 走个大概1、20分钟就觉得小腿酸了，这
1: 嗯
0: 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处理了。还有就是晚上有的人呢，有觉得抽筋，觉得这个小腿酸胀抽搐，这个也是静脉曲张的表现。还有呢，就是我们比如说觉得小腿疼起来了，这个其实呢是一个比较严重的并发症，我们叫这个血栓性浅静脉炎，
1: 嗯嗯嗯嗯。
0: 就是这个血啊老淤在这个血管里，它就会形成血栓，形成血栓呢，它会比较疼痛，有的患者呢连路都不能走，而且这个血栓呢有时候会蔓延，会顺着这个静脉啊像蛇一样往上跑，我们中医叫青蛇毒，它就像蛇一样很形象。从这个小腿呢，会一直蔓延到大腿，然后会蔓延到深静脉，所以呢，这个是比较严重的并发症啊。还有就是我们经常看到小腿颜色发黑了，痒了，起皮屑了，很多时候呢，我们这样的患者呢，会先到皮肤科看，因为他觉得痒嘛。但是皮肤科呢，会告诉他们先，处理静脉曲张啊，然后呢，这个湿疹啊、皮炎啊、瘙痒啊，大部分都会慢慢好转。
1: 黑腿痒了，可能那个再往下，按照您前面讲的，可能再往下，可能就会溃疡了。到那个时候再去就，就可能就比如说他就要做手术了，是不是可以这样理
0: 对
1: 解？
0: 对，是的，是的。
1: 那如果说这个静脉曲张做手术的话，比如说您前面提到的腿可能会酸胀乏力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做手术，那做完手术之后大致，比如说他可能能够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如果呢是早期，比如说腿还没有发黑，
1: 呢？
0: 没有这个溃疡的情况下呢，早期呢看完之后呢，它就和正常的完全一样，所有凸起来的静脉呢，都处理掉，它的症状呢也会逐步减轻，但是如果患者呢出现这种发黑，出现瘙痒，出现破溃，这时候我们治疗呢，溃疡呢，如果治疗得早，溃疡能够慢慢的愈合，这个颜色发黑呢能慢慢变淡，但如果是反复难愈的溃疡，我们叫这个中医叫老烂腿，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这个溃疡呢就很难愈合，就算我们处理的静脉曲张。也只能这个，有很多情况下只能让。

0: 坚韧。在这段旅程中，每一个微笑，每一次拥抱，每一份坚持，都成为了我们心中最宝贵的记忆，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无论遇到何种挑战，都能以儿相催的锅巴，是我对爷爷的爱的表达。那碗简单的白米饭，是爷爷。
1: 持续关注民意座谈节目，也欢迎各位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然后在大蓝鲸上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在线收听和回听的链接，也可以找到很多的这个视频节目啊。那另外呢，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也可以找到。江苏广播每一位主持人也都有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大家下载登录大蓝鲸来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结束今天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疏花疏果控制产量，科学修剪增加光照，施用有机肥提升品质，一系列组合拳下来，梨子又脆又甜。
1: 就是说你咬一口梨，它的像，
2: 然后就是说我们价格更稳定一点，这就是说更有保障。
3: 据了解，新沂水蜜桃冷链物流中心于2021
4: 取经，2018年起探索出兜底保障加品质倒逼模式，行情低迷时合作联社按兜底价收购，确保农户旱涝保收，同时统一技术规程和质量标准，倒逼农户提升品质。支部还带领党员骨干进商超跑展会，成功申报丁庄葡萄国家地理标志，创立无统一管理模式，抱团闯市场。
5: 目前呢，我们丁庄葡萄呢，将会迎来大量上市。那现在的话，我们所有的支部的所有的党员呢，都在集中精力的为我们的兜底销售的工作而忙碌。我们提前会准备很多的一些工作，比如说这个跟各个渠道的一些对接呀，然后这个价格的商定啊，还有一些物流的这个链路的这个计划呀等等。
4: 在科技赋能的赛道上，支部同样走在前列，牵头建立一户一档生产大数据系统，种植户打开手机即可掌握土壤伤情、气象预警等信息，生产基地加速智慧化升级，传感器实时监测，水肥一体化精准实施。支部还与南农园艺学院等高校开展党建联建，打造科技小院研究生工作站，全产业链数字化水平不断提升。支部把党课搬进大棚和科创中心，打造党员中心户和营农指导员两支队伍，年均开展技术培训40场次，培育党员致富带头人32名，带动98户困难农户人均年增收 1.2 万元。同时，支部书记带头对接金融机构，创新汇农贷，累计帮助近500名社员办理贷款9800余万。
0: 故事
6: 盛夏时节，春华家庭农场的千亩稻田生机勃勃。十几年前，这里却还是零散田地。2011年，朱春华放弃稳定工作，返乡创办家庭农场，带头推进小田变大田工程，踏上了规模经营的创业之路。
7: 当时我务农是偶然所得务农，因为当时正好我们企业升级，后来回去正好我们那时候大力扶持农业嘛，课堂上听到了农机购买农机有补贴，种出来的水稻和小麦国家保底价收购，当时心里面就动了这个心，哎呀，这个多好啊！
6: 带着这股闯劲儿，朱春华不仅倾尽资金将零散薄田改造成标准化良田，还潜心钻研科技种粮，农场率先应用了绿色种植技术，在获得绿色食品认证、打响优质稻米品牌的同时，主动带领周边的种植大户抱团发展，共享技术与经验。
7: 我自己拿到证书的同时呢，我也示范了周边的几个大户，我们当地人，我跟他们先优先，我说你们都来做，在不减少粮食减产的情况下，怎么样的保证粮食安全，又能通过绿色食品认证，粮食将来加工成大米，这个产业链的延伸，而且对自身也有提高。
6: 在朱春华牵头组建的家庭农场服务联盟带动下，周边300多户农户实现了土地稳产高产，真正达到了种得好、卖得优、挣得多。
7: 这次获得了江苏省优秀工商党员，既是对我的一个奖励，也是一个鞭策。作为一名党员，在任何一个地方做一名旗帜，把在我们农业干劲上把更好的新品种、新技术示范到位，让周边更多的农户啊跟我们学，怎么样能保证粮食安全，种好粮，多打粮。

0: 糖啊就坏了，所以呢咱们尽量呢是不要吃隔夜菜啊，当天就把这些菜呢给吃。你是个什么鱼？至少吃肯定是吃过的啊，但是不知道方言该怎么说，普通话是米鱼啊。另外还有一种叫曲浪啊，是叫曲浪，这方言叫曲浪，不知道普通话读什么啊。就这些各种各样的海里的鱼，你要到这些海滨城市啊，南通也好，连云港也好，或者外地的像什么山东那边的日照啊、威海啊、青岛啊，啊这个一到开捕的时候，各种各样的一些海鲜纷纷登场啊，那真的是叫大快朵颐啊，非常的肥美，对于喜欢吃海鲜的朋友来说真的是太爽了，哈哈，爽歪歪。好，说了这么多啊，咱们这个扯远了。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抛出的话题你还记得吗？节目一开始我就跟大家说了，天气热了，我们平时喜欢呢在桌上来放一盘凉拌菜啊，经常这个菜是会被全家人一抢而空的。哎，想问问大家，你最喜欢吃的凉拌菜是什么呢？啊，你最喜欢吃的凉拌菜是什么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时间友情提醒，
2: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

0: 紧跟三农热点，聚焦你我关注，大事儿、要事儿、难事儿，我们一起讨论。村头茶馆，让大伙热闹起来。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村头茶馆带大家认识这样一位85岁的宝藏老爷爷。85岁啊，本该是韩姨弄孙安享晚年的年纪了。而在我省台州市江堰区大伦镇申阳村，有一位退休教师，25年如一日，腾出了自家堂屋办公益课堂，免费辅导农村的孩子。他的教具呢很旧啊，三角尺都缠满了胶带。他的备课很新，85岁用上了 AI。孩子们都叫他宝藏爷爷，他呢就是马如松老师。那么在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一起认识一下这位马如松老师啊。说的这个嘴巴都不听使唤了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带大家来到江堰区大伦镇申阳村。哎，这个申啊跟申奇的申是一样的，能够继续传递下去。看起来是一件很微小的事情，但是马老师坚持了25年啊、我想这对于他来说的话，其实不叫坚持，他一定会在其中感觉到非常的快乐啊。我觉得用坚持这个词的话呢，是带着一种勉强，而当你享受这份工作，这份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就会觉得快乐。25年来

0: 他陪伴着一代又一代孩子成长，那么也是一代又一代孩子陪伴着他一步一步的从花甲走向了耄耋，彼此之间都在陪伴啊。那么这样的这种陪伴呢，我们看到了啊一种真情所在。所以当我读了这篇文章之后啊，我也是满满的感动。在
1: 爬楼就难受也能吃辅酶 Q 十，
2: 这个关节啊舒不舒服，很多时候大家统称为关节炎。
1: 对，很多都这么说。
2: 如果是软骨磨损，那么特点很典型，比如你蹲到某个角度，膝盖突然就像被针扎一样的刺痛，用手按压关节的边缘，哎，就能摸到明确的痛点。早上起床关节会僵硬，但是活动它十来分钟之后，慢慢的。
1: 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1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特线400710-2802，400710-2802，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2802，400710-2802。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咱们现在已经知道啊，辅酶 Q 十是个好东西，但是啊，有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啊，我血脂有点高，平时啊会吃点鱼油，或者说我眼睛干涩，有飞蚊症，啊视力模糊，就会吃点叶黄素，还有说啊我关节不好，再吃氨糖和软骨素。其实大家担心这些东西啊和辅酶 Q 十能不能一起吃，会不会有冲突？吴教授，就这些问题啊，您能不能给答疑解惑，开出一些健康妙方啊？
2: 当然可以。其实啊，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辅酶 Q 十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2的黄金搭档。
1: 哦，1+1=2了啊，这可好。
2: 我来简单的说说这三对经典搭配。第一组，辅酶 Q 十与鱼油搭配，是给心脑血管上了双保险
1: 啊。怎么个双保险呢？
2: 鱼油是啥？鱼油主要是帮助咱们调节血脂，维护血管弹性。那辅酶 Q 十呢，可以为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抗氧化保护，二者搭档起来，那对心脑血管是非常好。
1: 哦，真是1+1=2双保险了。
2: 是的。那我再说说第二组，
1: 辅
2: 酶 Q 十与叶黄素来搭配，它们是眼睛的动态保护组。大家都知道叶黄素能够过滤有害的蓝光和紫外线，
1: 是，
2: 但它呢容易被自由基消耗掉。那辅酶 Q 十有啥作用？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2: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2019年，江西萍乡的蛋糕店店主周景田，偶然间他刷到了寻亲节目的视频，亲人重逢的悲喜让他深受触动，那一刻他下定决心要为更多的离散家庭做点什么。于是他的蛋糕店里的墙面上贴满了寻人启事，他每天也会定时推送自己剪接好的寻人短视频，穿过乡间小路，挨家挨户去询问仅有的线索。
3: 他两个关键点，记不记得你的那个接生婆的名字，他想起来了，用家乡话说的，然后因为每个村里面都有个碾米机的厂，他就想起了这个老板，然后我就通过第22个互联网视频，我就说重新发这个寻亲，我说他记得这个碾米机老板跟那个接生婆，没想到发出去没多久就被人看到了，他说这两个人的名字就是我们这里的。
2: 周景田就这样成功了一次、两次、三次、100次、200次、300次，每次成功看起来都像是偶然，是无数次的徒劳的努力加在一起，最终让偶然变成了必然。
3: 它只是个疑似地方，不一定就是你要找的地方，你不去它可能就是说没点机会，去了它可能就有机会。
4: 啊，你好你好，我是小米粥帮您寻人，啊，免费的，我是公益性质的，啊，您是哪里啊？
2: 2021年，在参与寻亲的第三年，周景田成为社交平台认证的寻人助理官，他将自己本打算卖母婴用品的账号改名为小米粥帮您寻人，这个网名也被他印在了一顶棒球帽上，到哪儿他都带着。
3: 我这姓周，我就随意的就取一个这样子的名字，我这帽子它是有一点扩散的影响力，曾经在路上也有人看到我这帽子，他说你是寻人的吗？他说你寻人要钱吗？很多人是可以关注到这个的。
2: 小米粥寻人都是免费的，有时周景田还自掏腰包。他还在四十不惑的年纪，开始学习分割、转场、字幕这些视频剪辑的基础技能。
3: 我就摸索了很久，学会了做这个剪辑。这个视频我做得很粗糙、很简单，但是它也有技巧的。把这个人物一定要突出来，一定要鲜艳，文字一定要精简。你越多字没有任何流量，有的人他说你下半夜发，我觉得没用，因为很多乡村人啊都睡觉了，我集中一般都是在6点左右，我是再有事我都想办法发一条，这个节骨眼。
2: 那些出自周景田之手的鲜艳而又粗糙的寻人视频，一开始那都是石沉大海，坚持了一阵，他开始收到一些私信和线索。到2021年4月，他迎来了第一次成功。一个河南小伙为母亲荷花找到了阔别30多年的娘家。
5: 嗯，那你是那是哪儿的？
6: 俺的五千大寨庞岭公社，门头乡。

0: 他是宝贝在寻亲网嘛，发了个信息，当时是有九个省的志愿者都在为这个荷兰的阿姨寻家，就是找不到。那个时候我刚开始经验也还不是很丰富，我就接触到了这个视频，我说感觉也是说像我们这边的口音，但是不是百分百像。
1: 大海捞针，这是寻亲志愿者在工作时的最真切的感受。重复，这是周敬田最大的技巧。荷花的视频资料，他一遍遍的看，一次次的发送。这条寻人信息终于在无数次传播以后被荷花的老邻居刷到了。
0: 我就怎不甘心，发的也没用。最后我就是说第三天嘛，那天没吃中饭是值得的，刚好他的疑似的一个邻居在广东打工，他说我邻居家好像有一个这样的人，几十年前听说过在外婆家走失的，他说你别急，我马上联系我们村支书。
1: 原来上世纪八十年代，荷花从家乡江西省吉安市永兴县龙田乡湖田村出发，去贵州照顾生病的外婆，因为被老人责备，一气之下出走。他本想自己坐火车回江西，却因为没有读过书，不会说普通话，在河南下错了站，他也无法和别人进行交流，没有办法，他只能将错就错，留在了河南生活。直到儿子长大，接过帮着母亲找家的任务，荷花他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名字贺金娇。贺金娇的父亲在花光家中的积蓄找女儿之后抱憾离世，还好两个哥哥终于等回了他们疼爱的小妹。在听不懂的方言里，周敬田第一次觉得自己不是局外人。
0: 认亲，我当时我也去人家要吃饭，尤其是我关那个店的时候，说是说表面上没有影响，其实我的确也掉了眼泪。我是从那个店开始，我开了十几年，是很有感情的。那一天晚上其实我也想，我自己还骂了自己，我就是说放一放不做了。但是后来我看到又有人谈缘了，我看到别的朋友发了嘛，说谁谈缘了，我又有进来了。
1: 技术的进步一再突破寻亲工作的瓶颈，但是总有人在原地等待，总有一扇门等待着像周敬田这样的志愿者推开。在这七年里，他帮助300多个家庭寻回了失散的亲人，每一条颠簸的长路，每一个陌生的村镇，那都是下一场团圆的伏笔。
0: 只要我人在的话，我就要做下去的，这是我一个信念的。还有很多人需要我去帮忙，就没有期限，反正只要我人在，我动得了，我这手指头动得了，我就继续做，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做下去。
2: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1: 每天清晨，在湖北宜昌的一家早餐店里，总会出现一群环卫工人，他们只需要在登记本上签下姓名和电话，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份热气腾腾的早餐。这份暖意已经持续了将近500天了，而支撑他的是一位不愿留下姓名的普通市民。凌晨5点，城市还没有完全苏醒，在宜昌胜利四路的路灯下，几名环卫工人正在忙碌着。忙完工作，大家陆续来到了一家包子铺，在熟练的登记完以后，他们就能够免费享用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环卫工人，
3: 原来不是说的包子或稀饭吗？我来的时候我说不吃稀饭，可不可以打那个海带汤，是吧？他也老板也说可以啊。
4: 1年多了，哎，在周围的这环卫工人都知道，知道你来签个名字啊，自己需求的什么都自己打什么呀。
1: 这一份免费的早餐，大家已经吃了快500天了。去年3月开始，有爱心市民请大家吃免费早餐的消息就在环卫工人当中传开了。面馆老板吴启春，
5: 他是我常去那个顾客，回头客，就是在去年的3月8号，他来过早，他跟我的师傅讲，他说要去环卫工吃面嘛，他说要长期合作。他这句话把我惊到了，我说长期合作一般的人是做不到的哦。
1: 一般人做不到，可是这位爱心市民他真的做到了。越来越多的

0: 环卫工人来这里吃早餐，而每隔一段时间，那位爱心市民就会悄悄地来店里结账。
1: 他有时候是一个月，有时候是两个月，他来了就直接说账本拿出来跟结账，他从来不对账。
0: 今年6月24号起，这位爱心市民将免费早餐的地点换到了一家包子铺，原因很简单，因为有环卫工人说，吃了一年多的面，想换个口味。包子铺老板吴迎春，
2: 他找我们谈的时候，他说有几十个环卫工人在我们这里吃早饭，给他们一笼鲜肉小笼包，然后就是一碗白米粥。
0: 包子铺老板吴迎春早就听说有爱心人士长期请环卫工人吃早餐的事儿，所以他就愉快地加入了这场爱心接力。从面馆到包子铺，登记的本子已经写到了第四本，先后有2万多人次享用了免费早餐，最多的一天超过60人，总花费已经达到了12万元。环卫工人
3: 给我们办公室送来这样一个温暖，付出一分在我们心里是会上热的。
0: 经过环卫部门和当地媒体的多方找寻，为环卫工人默默买单的爱心人士终于被找到了，他就是宜昌市民严富华。严富华他曾经在城管部门工作，虽然早已离职经商，不过他始终关注着环卫工人这个群体。去年3月，他决定要找一家早餐店，定点请环卫工人吃早餐。经过仔细的考量，他选定了胜利四路上的这家面馆。爱心市民严富华，
4: 因为这个店儿正好是处于西宁和五家交界的，我觉得这能够兼顾两个区的环卫工人。我觉得这家的它是有诚信度的，它经营了20多年，宜昌3000多个环卫工人，每个环卫工人都能吃到免费的早餐，这是我们的目标。像我一个人肯定是不行，我的能力是有限的呀，那就要全社会的人大家。
0: 将近500天的坚持，12万元的投入，严富华的爱心善举也唤醒了满城的温情，大家纷纷接力。一场围绕一线劳动者的爱心暖流正在城市持续的传递。环卫工人在吃完早饭以后会主动
5: 上海展览会，我看到了很多新兴的产品，我想要引进回来。我是想要做一个大方面的转型，在我的个人的蓝图构想中，我想要把他们这些一线城市的智能化产品带回我们小县城。但是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价格特别的高。他说我痴人说梦，异想天开。对于小县城，他明明是1000块钱，你凭什么因为他长得好看你要收我3000？不行。实际上我太年轻了，我被社会泼了一盆冷水。我从这一点上我真的悟到了，我觉得一个实体经济的发展，你一定要结合实际，你才可以做你工厂的实际转型。
3: 他有自己的想法，相对我们来说，他面临的问题真的有点多。他第一个是在技术上他要学习，第二个上是这个毕竟是个体力方面的东西，不太很适合女孩子做。
5: 我就思考了很久，后面我还是在继续的拍摄拍视频，多一个销售渠道销售的方式。我参加大人局，我会硬着头皮上大厂去装遮阳棚嘛，就是出去啊，然后我也会和他一起去。每一个遮阳棚的布是不一样的，有时候会去帮他裁剪一下这个布，那个布特别重，你要用很大力气把它向后扯出来。做的最多还要打螺丝，爸爸在那个钢管的钻那个孔，钻了孔之后你就要开始拧螺丝了呀，而且都是手拧，一个一个拧。所以在无数个这样的时刻突破我自己之后，有这样的碎片才组成了今天的我。那天我在午睡，突然发信息跟我说要做一个这样
6: 入睡困难，睡不踏实，醒后难眠，您难受吗？所有睡不好的听友请注意，告诉您一个好消息，由百年老字号皇室玉龙联合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共同开展的夏季百日睡眠调理计划正式开启。 现在只要您拨打福利热线，既能抢到一元体验安睡眼的名额，还能同步享受长期。

0: 调理2.5折，超低团购优惠，福利热线400-818-9955，400-818-9955。很多听友晚上熬到深夜睡不着，半夜频繁醒，多梦易醒，白天头昏沉重，浑身乏力，不仅精神差，没气色，就连血压、血糖、情绪状态都跟着受影响。长期失眠，越熬越伤身，越拖越难治，千万别再硬扛。皇室玉容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里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今天皇室玉容联合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共同推出这场夏季百日专项。
1: 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2: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记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9.25%，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4: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3: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
2: 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简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5: 孩子生病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3甲医院医生的治疗服务。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新疆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6: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8: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
9: 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
10: 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镇，
11: 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10: 在郴州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12: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13: 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下午起，江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江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14: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做好变电站、配电房防洪加固，全面保障辖区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13: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

0: 赣州寻乌县上游
1: 已达到近百万件卫青。
2: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1: 看文物买
3: 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4: 德国警方26号发布声明说，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该嫌疑人25号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1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6: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1到6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外本周五将公布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15-17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7: 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同时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
6: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8: 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9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鹏、陈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0: 3、2、1，点火。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奇缘，

0: 消费需求旺盛，出行场景丰富。吉利控股集团将积极拓展合作领域，携手推动共建甲醇生态，聚力产业高质量发展。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范波，副省长沈建荣，南京市市长李忠军，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参加会见。
1: 精准融资，暖心服务。

0: 共赔了3500元。江苏省消保委成功调解一起消费纠纷。甘肃渭源一景区突发山洪，已致10人遇难，23人受伤。窃听窃照设备如何流入市场？央视披露，商家在电商平台上更换关键词公然销售。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破56亿元，喜剧动画电影《八仙》表现亮眼。铁路部门回应艺人李全哲高铁占座，明确表示全程座位无变更。河南滞销西瓜被网红压价到1毛多一斤，瓜农全年劳作不仅无利可图，反而要倒贴钱。伊朗媒体报道，一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爆炸。连续打击伊朗13天后，美国按下暂停键，究竟是战术喘息还是战略转向？甘当美国马前卒，乌克兰在里海袭击伊朗船只。瞄准60个经济体，美国关税再换新马甲。冲绳民众集会要求明确驻日美军普天间机场归还期限。精彩内容，新闻早高峰马上为您呈现。
1: 每一天，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0: 时间是早间的7:38，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徐玉，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清晨遇见最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呢，也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这时段我们首先关心一下天气。
2: 新闻早高峰，天气。
0: 今年同行的朋友购买高铁一等座被艺人李全哲占据，当事人核对车票信息无误后上前沟通，李全哲全程蒙面靠窗沉默，并未主动让座，直到列车启动，助理才出面承认坐错位置了，但是以只剩一站为由要求持票乘客自行换座。国铁北京局石家庄客运段昨天通报，针对网传某演艺人员乘高铁占座，活动主办方称事前并未接到座位变更的相关通知，后续座位出现调整的情况。石家庄客运段进行了认真调查，根据调查结果，某演艺人员乘坐的高铁车次为7月24号的高1043次，由石家庄客运段担当乘务，该趟列车车票出票后全程座位无变更。说白了，铁路部门的意思就是座位没有调整变更过，就是你占座了，这个锅我不背。
3: 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南京银行个人养老金可以抵个税的养老金。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5: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6: 养老金融选浦。
2: 新闻聚合在这里。
7: 特朗普此次暂停空袭呢，这一举动呢，它更像是一个战术性的喘息，而不是一个战略性的转向。
8: 面对消费纠纷，若能坚守诚信底线，不推诿，不敷衍，敢于刀刃向内，通过机制化的手段彻查问题根源，不仅能有效地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更能修复和增进消费者对家装行业的信任。
9: 喜剧动画电影《八仙》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尽展东方美学意蕴。影片上映8天，取得超6亿元票房的优异成绩。
2: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第二波福利了。如果你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电话记好了，是400-100-7897 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容易找上门。建议试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帮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啊，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直接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赶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我们中老年人脾胃功能弱，吸收能力差，包子油呢就是营养直达车。不少朋友选购灵芝包子油，看重香气口感。同含春糖，灵芝包子油拥有灵芝特有的自然清香，入口纯正柔和，依托饱和脂肪酸脱除技术，包子油清澈透明，低温下结晶分布均匀，带来纯净的口感。想体验的朋友呢，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开底部菜单栏神最右，找到灵芝包子油就能下单了。好，下面呢继续来说到好时力正在举办的26周年大型补贴活动。为了帮助更多听友改善眼睛问题，拿出了1000份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你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现在拨打400-878-8323下单呢，直接给您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听众，总感觉眼睛里啊像沙子磨一样特别难受，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干啥都不方便。
1: 张女士在商场工作，别人都羡慕她在商场工作能免费吹空调，但是只有她自己知道有多难受。冷风从袖口、领口往里钻，肩颈天天发紧，一到生理期更是疼得难以忍受。后来几个朋友推荐她贴酸服贴，她也就抱着日常养一养、试一试的心态，每天在后腰和肩颈贴几个。坚持几个月以后，感觉身上真的不那么凉了。